0: 非常关键，练内家拳的必定要去站桩，如果不站桩，不可能练好内家。
1: 对，不站桩没有内家拳。
0: 对，
1: 对对，
0: 一起练练，练练
1: 可以吗？
0: 可以。对，对，非常好。脚尖朝前，撑肩对手，把胸口含回去。哎，对，肘部往前顶，肋往回收。
1: 嗯，
0: 对，虚灵顶劲儿。
1: 嗯，
0: 虚灵顶劲儿，放松颈部。
1: 嗯，
0: 哎，对，松腰落胯。
1: 嗯，
0: 松腰落胯。
1: Losing the heat。
0: 尾闾上翻。尾闾要上翻。
1: 尾闾上翻。嗯，
0: 肘膝相合，这个往下，那个往上。对，两个脚往里拔劲儿。
1: 嗯，这是六合的啊。
0: 对，六合，肩以髋合，肘以肘以膝合，手以足合，六合
1: 就肩就髋。
0: 对对对 ，OK。
1: So basicall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 that you have for the alignment in the internal martial arts. So you need to align the six external harmonies, which are the wrist and the ankle, the elbow with the knee, and the shoulder.With your hips. So this should be all aligned together to have the correct structure to use the 形意拳。
0: 这个三体桩讲究的是三顶、三圆、三扣、三抱、三读、三挺。
1: 这就是中线。
0: 对，练中、守中、用中，打的当中要走中线。
1: 嗯，也都是。
0: 要走中线就。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气神、阴阳五行、七星八卦、九宫，就是这些。
1: 哦，
0: 所以要气沉丹田，自然呼吸，生气藏云调呼吸，身心两万万籁气，要三合三分才达到入门的功夫。所以说这个站桩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我站一年、三年我练成了，一无止境，这是一辈子的功夫。

0: 我们的形意拳是好拳，饭是好饭。看看我们的面食的表演，这个是刀削面。一把剪子，扯面，哇，跟头发丝一样，点一下，
1: 哎，煎的功夫。

为什么是鱼灯啊？美丽是鱼灯，我们村子里面就不会着火啦。是鱼灯克火咯。鱼就是水，水就克火，把火灭了，家家户户就安全啦。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玩鱼灯玩了600年了。

0: 刘思琴呢，她就是在抛竹子。鱼羹的制作是要用我们山上竹子砍下来以后，把它抛成很细很细的这个竹条，然后用竹条再来扎制骨架。
1: 我十几岁，二十岁就开始抛竹了，抛这个竹子就抛了几十年了。
2: 像大鱼的话，厚度是2毫米吧，宽1公分，把它做成圈圈，造好。这个60公分呢，就是要拿皮一些啊，厚度是1毫米吧，宽度是3毫米。皮竹是最难的了，
1: 我就手都不直的看。
3: Although many people now know how to make and paint fish-shaped lanterns, few have mastered the bamboo splitting technique as proficiently as Master Li He.
0: 这个我应该分得好的，需要把泥培带出来哈。
1: 哎，不对，
0: 这样
1: 放平
0: 啊，这样，
1: 都完了的，
0: 好。成功是成功了，就是没有那么的高级。
1: 这个竹子要捏平，这样子下去。
0: 你没有达到一定的技艺，你抛不了很薄很细。师傅那是几十年的竹匠，技术也是非常好，很娴熟的。
2: 有的不结的地方还用火烤一下，扎起来之后呢，再就叫做火烤一下了，那它就圆起来了啊，这样子就圆了。
3: In the skilled hands of the master, the split bamboo strips are bent into the precise shapes required. Once that's done, they're tied with wire. Slowly but surely, the outline of a fish-shaped lantern reveals itself. But even as Pan Min meticulously observes and chronicles the process of making fish-shaped lanterns, she had a nagging worry.
0: The lantern is not dead,
1: but it's not dead. I don't know. He's
0: not going to say it.
1: 我也不懂。
0: 非遗文化呢，它存在的就是比较老龄化，都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参与的比较多。
1: 可能是一个顶的事情。
0: 可能时间还挺好哈。如果这些老人呢不在了以后呢，这个没法传承下去。
3: So for Pan Min, it's important not just to learn about the crafting techniques.But also seek out villagers who know the stories behind the fish-shaped lanterns. Hopefully, that will help her garner even more cultural insights.
4: 鱼洞呢，就是我们的历史比较长，真正形成气候呢，是明万历3年。那我们当时鱼洞是一种吉祥的，是喜庆的。
0: 是
4: 的。它所以上它的鱼鳞啊，偏大，颜色呢偏红。为了纪念先祖嘛。在鱼身上面做了一些图案，鱼头上面一个娃子，代表了纪念
0: 我们的先祖
4: 啊，先祖。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代表鱼中之王，
0: 鱼丸。
4: 这个鱼头下面呢有荷花
0: 啊，荷花。
4: 荷花呢就是就教育后人，错误的也不染，做人要纯洁。
5: 我7岁的时候就我爸还有几个人一起就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鱼缸给我们玩，一直玩到现在。
4: 斗鱼
5: 的话，我们这个鱼头啊，就后面一个人要把尾巴抬高，然后这个鱼头的这边一下，然后这个也一步两步，就是打滚的，1、2，
4: 现在叫倒扣流，
0: 没打滚。
3: The Janti Village.

0: 汪成峰，汪满田鱼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鱼灯装置工作有近20年。我现在的主业，其实我是做机械的，休息的时候也制作鱼灯。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做鱼灯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创出售这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制作鱼灯纯粹是小孩拿来手把玩的这种。到这两年再以文创这个在网上销售。
1: And the brand effect is indeed rippling outwards, thrusting remote and sleepy Wang Man Tian village into the limelight.
0: 这个怎么跟他们采访的时候？虽然我本来用的是西安，但是我西安那个大南边省里就有我很多客户，他们就是说，哎，这个鱼灯特别适合拍古装一些戏，然后就是说慢慢的，你推荐，所以说去年就在西安的单子就特别多。只要你把这个工艺上这个事情解决，后面他就很满意。
2: 叫爷爷到时候给你做个小鱼哈。
3: 我有一个小鱼。
4: 你有一个小鱼啊？
0: 这个是我父亲，我的鱼灯就跟他学的。每一年元宵节开始，我父亲都是参与从开始筹备，然后就一直到鱼灯结束，他都全程参与。他做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慢慢的就学会了。我们这里都是从小就接触这个东西。
4: 从小就爱好了。我今年73岁了，我是都43岁就做了，做几十年了，蛮好学好的。
1: Making fish-shaped lanterns is deeply ingrained in the Wang Mantian people. Wang Chengfeng's father, who has been making fish-shaped lanterns all his life, taught him the craft. Now, Wang Chengfeng has become a key figure in the tradition, and he was the first to sell Wang Mantian fish-shaped lanterns beyond the village.
5: Hey, you're all busy. Hey,
0: Yifeng, hey, Huawu. Hey. This fish is going to be released.
5: 那先你们先说吧。
0: 啊，物业有个单子，等于说工期比较紧张嘛，一个礼拜要搞好，数量是20条，所以说我跟你商量一下。然后另外还有外加平常的单子的，如果是有多的话，就会分配到我们村里去，大家一起协调一下，把这个单子给赶出来。20条鱼，然后有一条龙灯，有一个飞舞的一个造型，所以说我把林峰找来，等于说我们商量一下，看看必须要把它改为布置。
6: 我现在可以直接找他了
0: 吗？对。为什么我们急于去改革呢？前年有一个客户是台湾省的这个台南市，他说也特别喜欢这种非遗的这种东西，他就看中了一条鲤鱼化龙，一条龙灯。他当时的我就是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特别顺丰过去的，那条龙灯呢，成本呢是900块钱，运费花了我398块。毕竟我们宝岛台湾。能在我们看中我们万马的一个鱼灯，就算当一个朋友一样，其实我哪怕是亏一点或者是不赚钱一点，我其实我也无所谓。结果那个鱼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对方回复我说鱼灯破了，当时搞得我心里就很不好，因为人家买你一个东西，你肯定是想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最完美的东西给他，让他一点瑕疵都没有。后来我就接定一个信念，这个我们如果以想这个鱼灯出圈，想以文创方式走出去，必须在这个上面要下功夫，必须要把它改为布置。这上有一个老裁缝，他是给人家做那种皱豆腐啦，那些豆腐袋啊东西，所以说他那里有很多白板子的布。鱼灯它是要换上色的，所以说我们主要是不管是什么材质，都必须要白板。我们传统糊的不是布，它是棉纸。棉纸，然后里面点的是蜡烛，大鱼灯里面近100个蜡烛，然后小一点的话可能30-40个，所以说蜡烛呢，它伴随着风有一闪一闪的，视觉上就相当震撼。元宵节跟我们外出商演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The traditional Wang Mantian fish-shaped lanterns still use xuan paper because after the fish-shaped lantern festival ends.There is another important local custom.
0: 鱼灯会结束以后，我们就会跟外地来的游客，大家一起把那个棉纸给撕干净，叫吃鱼肉，等于说就是说收场了，把这个鱼。

0: 我是杜杰静。
1: 嗨，大家好，我是乔振宇，在话剧《倾城之恋》中饰演范柳园。
0: 我饰演白莲素。
2: 就有没有听过对方的？就比方说《天涯四美》和《舞剧女神》。
0: 我天涯四美我知道啊，哦，天涯四美我知道，舞剧女神乔老师不一定知道。
3: 那也家喻户晓啊，
1: 他跟我的同班同学都有很多的合作，
0: 对，
1: 也就是一下就把我们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拉近了，
0: 嗯。然后我最近因为那个网友知道我们合作以后嘛，还把乔老师很古早的这个当舞蹈演员的时候在中歌的一些舞蹈视频全放出来了，那大技术你知道吗？单手举那个叫举鼎。然后就很多双人舞的技术在今天的中国男舞者来说都是非常难做到的。
1: 嗯啊，是吗？那个还不是在剧团的
0: 是吧？
1: 那个，是我们的毕业的一个作品。
2: 哦，二位刚刚就是那个展示的有一段我觉得特别像爱乐之城的那一段。
1: 其实那个完全就是即兴。
0: 对，
1: 就是导演就是他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们是就是在这个很就是战乱的时候，你可能骨子里还是有那么一刻的是那种你原有的那种生活状态，就是那样，所以他就是希望你能那么表现出来。音乐一响，你们就会那样的去跳起来。
4: 气派文分，
2: 谈一下对各自角色的理解。
1: 大家印象中的范柳园可能就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花花公子形象，那这次我觉得是做了一些很大的有一些调整。范柳园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可能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然后在遇到这个白流苏之后，他在一层一层的揭开自己，他可能就像一产检一样，他会去怎么去破解啊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流苏他是人间清醒，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为他的选择去付诸于行动，然后不往回看的人。所以流苏是在每一步没得选的选择之下，一步一步的去靠近范柳园，去抓住他。当然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个爱情的开花是源自于战争，源自于一座城的倾覆。如果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局，我觉得流苏跟柳园可能不会生活在一起，变成一对平凡的夫妻。
2: 排练场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
0: 乔老师很专业，
1: 我们不能用专业这个词。
0: 成熟，是个优秀的演员，所以他就会带着我。我有时候就是一头，有时候还懵的时候，乔老师哎，先演了再说。
2: 彼此最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来吧，赶紧的。
0: 我经常脑子里有很多个问号。然后乔老师他还是会用一种就是更加包裹的态度，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排练是没有准确和对错的，就是我们先不管它对和错，先把它做下来，先做下来以后我们能发现这个问题在哪。
5: What happens when classical ballet meets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classical music suites?Shanghai Ballet has an answer. After 3 years of research and 6 trips to Xinjiang, the company unveiled the heartbeat of Mukam at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6: Shanghai Ballet recently announced its original work, The Heartbeat of Mukam, will premiere on May the 9th at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Theat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young musician named Gu Li returning to her hometown, the ballet follows her as she explores her roots and rediscovers the contemporary vitality of the mukamu.
7: 通过 mukamu 寻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表达，这表达是 mukamu 已经融入在各个民族，它已经融入到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
6: Xinjiang Uyghur Mukam Art is a large-scale classical music suite that integrates song, dance, and instrumental music. It's prevalent in Uyghur-populated areas across Xinjiang in northwestern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Mukam has developed through a fusion of courtly and folk traditions, continuously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folk songs, customs, and stories, making it appealing to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8: 王导还带了我们副团长跟明星演员吴虎生加上导演6个，然后可能是一个舞段编了5个版本，最后